0: Oke, Pak, kalau udah terakhir.
1: 柬埔寨排雷行动。
2: 耶海卡，用门爱吃肉肉格兰卡班蒂，本台用爱吃肉肉格兰特吧，正。